0: 三号改一个电话，你上到了明天 six 的站。
1: 你这边天 six 的，我先扫个 eight zero four。
0: 一本卡五九九 six， 陸陽ディレクトブース。